走。

0: 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一个人，一座城，一段事儿，故事不老，记忆永存。把锦州的昨天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老锦州的故事也值得听见。欢迎收听沈晴访谈子栏目《话说老锦州》，我是沈晴。一会儿啊，周末又要来了，咱们锦州人过周末的一个仪式感啊，或者说呢，是一种约定俗成，是什么呢？就是整点好吃的，全家团聚啊，做一桌好菜。这是许许多多锦州家庭过周末时候，哎，都想去做的一件事情。那现在呢，即便是说啊，天热不想在家做，那么出去吃饭也是司空见惯的。大有大吃，小有小吃。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那会儿呢，没有网红餐厅，可吃的地方并不多。比如说呢，现在依然被大家念念不忘的有中央大街的锦州饭店啊，有火车站旁边的锦州餐厅，有老马路口的这个五芳斋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将依托张玉梅主编的一本书，叫《锦州餐饮史话》，来追溯咱们锦州百年老牌饭店的兴衰，回顾呢那些已经消失在记忆当中，不应该说消失在生活当中，但还留在记忆当中啊，时不时的浮现在舌尖上的属于锦州的美食。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很有意思，说说您怀念的锦州已逝的美食，就已经消失了，没有了啊！注意，这是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它现在没了，但是依然让你想念，甚至呢还有一点意难平啊，整挺好了的啊，说黄就黄了。那这样的美食是什么啊？是一个小摊儿，是一个小店儿啊，又或者是什么什么啊？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微信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也正在同步直播。这个张玉梅主编的《锦州餐饮史话》啊，是咱们的一位老听众啊，几经辗转把这本书呢送到我手上的。然后来听说啊，已经在这边了，在市府路上了。那张玉梅是谁呢？这本书的作者啊，张玉梅是原锦州市人民政府的副秘书长，他也是辽西首部系统梳理锦州饮食发展脉络的专著啊，《锦州餐饮史》。听节目的听众年龄还要大，它是1998年12月份在沈阳出版社正式出版的，精装本啊，32开。那它是研究了锦州从清代到民国到建国后的老饭店和老字号唯一的权威文旅商贸啊，饮食的行业档案，走访了全市国营老板这个国营老饭店的退休厨师，饮食公司的老职工啊，查阅了很多清代的府志啊，国民的商档，公私合营的企业台账，耗时很多年啊，整理出咱们，我也是认真的读了两天啊，然后把其中我觉得最值得跟大家说的这个脉络

梳理出来了。好，欢迎大家呢来听一听啊，咱们锦州史上有哪些值得盘点的啊老饭店和好吃的美食，也欢迎大家聊一聊呢，咱们锦州哪个美食消失了，是你心中的意难平啊，你经常还会想起的。好，已经看到大家的留言了，那咱们稍后读留言啊，咱们还是先把这个主题推出。那么说到的第一家呢，叫做恒发园。这个恒发园呢，是锦州有史可查最老的百年唐庄。那么在它之前有没有像规模的饭店呢？店的位置啊，这个是在古塔区中央大街三段的沿线上。啊，你现在不用找了，现在是没有了，肯定是没有了。它始建于雍正元年，对，看出11个时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所像规模的饭庄呢？其实也离不开当时的大环境和锦州的一个重要地位。清代的时候呢，锦州为府治，称作驻币。驻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皇上出行的时候那种开道啊，行人规避，这叫这个是驻币。那么另外也做名词啊，就皇上的车驾啊，他的行程啊，就在这儿住个店儿打个尖儿啊，也叫驻币啊。那么这样一来呢，他一定会出现啊一些这个文官武将啊，地方乡绅呐 往来的这个商贾啊。哎，他们在锦州活动，那么有了这些有消费实力的人，那他也会有婚丧嫁娶、满月祝寿啊，这个乔迁新居什么的这些。那个时候这是咱们锦州最拿得出手的饭店了。到了民国时期呢，锦州登记在册的能够称得上是饭庄啊，注意是饭庄不是饭馆啊，这个规模的已经有84家了。过恒发园胡同，但是这个胡同的地名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也没有继续保留啊，所以它就成为了书中的一页。恒发园呢是做真正像样的大席的啊，有自己成熟的宴席体系，它分为头等赤子席、二等海参席、三等这个鲫鱼席啊，这样的一个规模啊，还有什么88席、66席啊这样的标准。那么头等赤子席呢，那指的就是有鱼翅的，有8道冷荤，要有14道适配于一般的商贾啊、乡绅啊这样的聚会。三等的普通席呢，就亲民太多了，它主要是以鸡肉、鱼肉为主，4人一桌啊，平价亲民。恒发园当时的主食面点也自成一派啊，恒发园的听众应该不太多了，咱不敢说一个没有啊，因为毕竟是到48年的时候才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呢，能吃到当时那个同款菜的并不多啊。恒发园当时有一些高端菜在辽宁是独一份的，比如说炸飞龙啊，现在是不让炸了，扒胸掌啊，现在也不让扒了，游龙戏凤这个还可以，因为就是鸡和鱼做主料，兰花猴头这个、我没弄明白到底是那个真猴头还是说呢这个猴头菇啊，砂锅圆鱼、红烧圆鱼啊，这俩还可以啊，因为这个甲鱼是在养殖范围内嘛。总而言之，这是一个高端的大馆子。同时呢，这个恒发园也出现了这个非常好的标准的堂食服务，它的前厅有资深的堂头啊，等同于现在的大堂经理啊，然后呢5名跑堂伙计要配合前厅的迎客啊，那这就是现在的服务员了。那么客人进门，堂头看衣着谈吐就能判断出身份，随行人数，精准的安排座位啊，落座要奉茶，要双手递菜单，要高啊，你不但是要见人说人话啊，你还得会算账。
好，这就是咱们锦州第一家啊最有规模的馆子。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磊说呀，沈晴，我想到消失的锦州美食有这家和这家，后边那家消失了，前面那家开得好好的呀，啊，我家附近还有一个分店呢。竹影小筑说呢，五芳斋的吊炉饼，还是喜欢在公众号里留言啊，可能那个里边的字数不设限制，是不是？林小河说呢，小时候第一次在锦州饭店喝到了易拉罐的荔枝饮料，那会儿这种饮料特别少见啊，攥着罐子小口小口抿，舍不得饭店冷饮部吃冰糕，奶油香气特别浓郁，这么多年过去了，那股奶

香味儿，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嗯，它不仅仅是一个冰糕，还有那时候父亲对你独有的那种宠爱啊，还有那时候锦州的夏天那种蝉鸣啊，那种。你说巧不巧，三条留言怀念的都是锦州饭店。那一会儿呢，必须把锦州饭店给大家先安排上啊。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钱叔说呢，如今大街小巷饭店随处可见，按现在话讲是有编制的，人正式员工，所以他离职的可能性非常低，这就形成了那个味道它很恒定。哎，他不会因为说，哎，今天换厨子了，明天换厨子了，有一个菜就没有了。然后另外呢，那时候国营饭店呢，也不完全啊以盈利为目的，嗯，所以他有一些东西确实做到了货真价实。清新说呢，有没有人知道现在哪能吃到小时候的老式菜了？特别怀念小时候的味道，嗯，够呛喽。三宝说呢，以冷面风味独一无二啊，可惜早就关门歇业了。嗯，嫁椰城也是我的意难平。曼曼说呢，小时候总去韩华城吃饭，有没有人记得他家肉质鲜嫩，餐前给一碗免费的南瓜粥，甜丝丝的，现在这家店也没有了，东东记卤肉饭。嗯，他们家那个茄子饭也好吃哈。不瘦不改名说呢，三角地的荣锦麻辣烫，老马路的阿里郎冷面，当年放学二选一，要么吃麻辣烫要么嗦冷面。那你上学的位置，哎，我对那个三角地那个荣锦麻辣烫也是挺念念不忘的。他们家最开始是串儿的啊，可以一串一串拿的啊，然后里面总有两个大姨，一个在那包鹌鹑蛋，一个在那串签签，而且那个味道确实和后来的麻辣烫都不一样。制式化的这种小吃它是很奇妙的，就是一样的料一样的方儿，不一样的人做，它的味儿就是不一样了。好，再来看看啊，这个开心爸爸说呢，他说每到十点以后这个时间段就爱听沈清讲老锦州的一些故事，还能一边做午饭一边听，太好了。嗯，那希望呢，我的伴随能让你的午饭啊吃得也更开心。好，咱今天呢唠的这话题也挺下饭的啊，说说了咱们老锦州哪个消失的美光时刻的一个代表，雍正元年的恒发园。那后来呢，民国时期咱们出现了五大啊老牌饭庄，就是并驾齐驱，形成了那时候所谓的美食矩阵啊，分别叫天一坊、锦华台、德味斋、天成楼和五芳斋。那就是因为咱锦州也有过这样的一家五芳斋，所以大家到那个就锦州人到嘉兴去，哎，看到五芳斋粽子的时候，啊，然后都觉得莫名的很亲切啊。但是咱们那五芳斋应该是没卖过粽子。这五家饭店的存在时间基本上是1912年到1948年啊，这个时期。好像只有老马路那个路口的五芳斋啊，就是干到了解放后，另外的几家都没有了。那那个时候啊，要挂红黄，清真的铺子要挂那个黑布蓝边的那个幌子，那小店只能画单黄。啊，两个就能是点菜了，四个是能够承办宴席的，啊，所以呢，这个幌子不能说是你想挂就挂，就是那个时候的锦州港叫什么？叫拉不完的西海口，填不满的锦州城，那时候的沿海经济已经做得非常厉害了，啊，乾隆年间，锦州西海口一带已经出现了顺义园、祥顺园、陈家馆啊，七八家饭店。生活当时咱们锦州海边那一片的餐饮。再回到室内啊，刚才说的天一坊、德味斋啊、锦华台、天成楼这四家呢，基本上没有啥就现存的锦州人真吃过了，但是五芳斋可以啊。五芳斋相对来说呢，成立的老马路路口啊，地道的辽西风味立足。那么
可以说在五六十年代，它和锦州饭店还有战前的那个锦州餐厅能够齐名，主打的呢就是吊炉饼，还有特色的家常菜。而且那个时候照片儿啊，拍照片也是比较奢侈的一个事情。我在网上那么找，也包括呢这个说到的这个张玉梅啊主编的这本书里面，也仅仅有那么一张啊五芳斋的照片儿。后来呢，到了这个六十年代的时候，这个老马路除了五芳斋之外，还有小乐意。小乐意这个店大家有印象吗？它也叫杨家吊炉饼，还有第一春，他们家主要卖水馅包子。这两家店呢，都是。

民国末期开业的小店啊，然后在这个民国时期，一个叫小乐意，一个叫第一春。然后呢，等到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个名字也变得更接地气儿了一些啊，就杨家吊炉饼和水馅包子了。配酸菜汤是当时工人和学生平价简餐的首选。那么第一春呢，就是卖水馅的包子啊，皮儿薄透亮，汤汁充盈，而且是现包现蒸的。出现1946年啊，杜守仁、杜汶翰这个叔伯俩从沈阳逃难到锦州，然后推车在南市场和烧锅大坑沿街卖馄饨啊。那时候主打的就是鸡骨、猪骨吊高汤啊，皮儿薄馅儿足。因为现在穿红围裙的阿姨推着三轮车卖土豆豆皮儿，她那个汤汁儿是浓稠的番茄甜辣口。他说考上高中之后再也没看过这个摊子。你走了他就不卖了。还有这个90后宝妈说腹中这饭也是独一份的体验。哎，怎么你说的这个店我有点印象呢，好像隐约是去过的啊。小妖怪说，沈晴啊，我十几年前回锦州专门去夜市找那个海白菜烤串，整条夜市逛遍都没找着，遗憾了很久。那你遗憾啥呀？我十几年前我也没吃着这海白菜烤串啊。这个自己不能复刻一下吗？我觉得这个食材和做法应该可以想象哈。马月说呢，博大西门的天光炒饭性价比那叫一个高啊。点一份俩女生分着吃正好，后来摊位挪到东门没多久就停业倒闭了。一心向前说，锦华市场卖过蜂蜜小面包，只有拇指大小，外壳酥脆，每天购买呢都要排队。那个市场后身搭棚子的面条摊做四川风味的酸辣粉啊，一放学一堆学生扎堆围着吃。他说市场斜对面有老高家炸串，40岁上下的本地人是不是都吃过？鱿鱼和鸡肉串是招牌，依托那个林西路那个市场啊开办起来，他俩还不是一回事儿。雪中莲说，谁还记得中大原来有拌面和炒面？他说承载了我的初中回忆。你大概率是五中的学生。他说那个还有一进来这儿的时候，咱们得出道题了啊，因为要需要放松一下。问问大家呢，啊，《水浒传》都看过是吧？武大郎都知道啊。武大郎卖的那个炊饼是什么呢？啊，一烧饼，二馒头，啊，这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就武大郎卖的那个炊饼啊是什么呢？炊饼是啥？一烧饼，二馒头，啊，要结合他的时代背景去推测啊，他的时代背景是宋朝。好啦，咱们听首歌，一会儿啊，给大家公布答案。

好，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今天的沈清访谈子栏目话说老锦州。今天唠的就但是不一样啊。来，我们先表扬一下听众朋友答对的，看一看啊，答对的听众有这个竹影小筑啊，开心爸爸，又一春啊，叫哎，对不起，又一村啊。还有这个是我们再刷新一下咱们听众朋友在这上的留言。是冉冉啊，咸鱼翻身，90后宝妈，月满西楼，爱你一万年，陈瑶，江晨，老周，白小五，守夜，锦上花开，明远，

看看还有没有，嗯，差不多就这些听众啊都答对了。来说说啊，这个为啥叫炊饼？那宋代之前这个面食呢，它叫蒸饼啊。我估计可能这个形状上没整现在这么圆乎的，读音相同，这是个山西人读的吧？所以呢，就这个不能叫蒸饼了啊，好像天天把皇上搁笼屉里头啊，所以就宫廷先把它改名叫炊饼，然后传遍民间。这个不是民间的坊间流传啊，词语。宋代的面食呢，清晰的分为三种。啊，首先他把所有面粉做的主食都叫饼，啊，比如说炊饼就是蒸出来的，烧饼和糊饼就是烤出来的，区别是啥？烧芝麻也是据说是从胡人那儿来的啊，确实是从丝绸之路传过来的。那么宋代呢，把所有带肉馅和菜馅的包子也叫馒头，所以呢，这个。《水浒传》当中就出现了做什么？做这个人肉馒头啊，嗯，叫汤饼。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磊说呢，锦州伊斯兰饭庄最早在老马路，后来搬到了宜昌路锦州市口腔医院对面。对喽，而且他现在呢又改回了他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在临河夜市，之后彻底没有了。是呢。东东记这个一直做得很好啊，还有包括哎，他跟东东快车那个超市是一家吗？这一直没有考证过哈。高建军说呢，以前锦华楼上散装啤酒两老照片啊，想看一看，一会儿我给你发啊。但我这也是黑白的。于飞说呢，火车站大厦后面那家冷面馆，冷面自带糖心鸡蛋，拌菜调味地道，不知道搬什么地方去了。没猜错的话，你说那就是阿里郎，当年全校学生的午餐首选，一到放学整条街道都是香味儿。是冉冉呢，说宝地小学门口胖姨那个土豆片是我的意难平，后来胖姨身体不好不出摊了，独一份的甜辣酱汁彻底失传，再也找不回同款了。闹闹说呢，90年代初期解放路食品城的叉烧肉是我们那代人的专属回忆，现在年轻人基本都不知道了，我不算年轻人但我也不知道了。他是小时候跟着长辈逛街啊，必想法去磨一块叉烧肉回来。老师，麦花皮是几乎绝迹了啊，但是番茄味的锅包肉怎么就没了呢？有的，没那么多了。山民说，老长征馄饨店开在新华书店边上，当年呢凭小铁片兑换馄饨是老一辈人的经典早餐。这也是我的前搭档啊，这个文涛啊，我们涛哥最念念不忘的一家馄饨馆，我最讨厌他怀念这一段啊，因为我也没吃着。时间煮雨说呢，荣记麻辣烫早年间5到7块钱就能自选食材啊，我们都认准。好了，接下来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哎，说说锦州饭店了，这个吃过的。

这个饭店呢分了两个功能区啊，有大众的中餐大厅啊，是长方的那个方桌啊，卖什么油条、酥饼、豆浆啊，各种小面食，甚至卖馒头啊，就是附近的居民据说有时候一次买的十个馒头回来能吃一个礼拜。还有蓝边大碗的盖浇面，嗯，2毛钱一碗啊，说上面还给一大片肉呢，嗯，我也没吃着过。夏天的时候它有独立的冷饮部，1963年推出了浓郁的奶油冰糕啊，所以那时候夏天能去景。那么它也有两个特色的包间啊，一个叫龙凤厅，一个叫彩云厅，它是接待外宾、举办婚礼和小型正式宴会啊这样的住所。而且做的真的很好啊，它不仅仅是有各个凤凰啊造型是栩栩如生的。镇店名菜啊，有什么冬虫甲鱼、两座大虾、老式干烧鱼、香酥翅中啊、老式锅包肉、清炒虾仁、溜干尖等等等等，就总体来说还是咸鲜口的辽菜。就是看到张玉梅书中的记载，1973年的时候，四个人花10块钱是可以在锦州饭店点一桌硬菜的。那后来呢，到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的时候，锦州饭店曾经短暂的更名为叫群众食堂，偶尔了吗？麻婆豆腐叫麻辣豆腐啊，锅包肉丁叫辣子肉丁，全家福叫烧杂拌啊。曾经一度还从这个群众食堂又改名叫实习饭店，那后来呢，到了80年代全面恢复，能够侧面印证当时锦州饭店在辽西的标杆地位。锦州餐厅是锦州火车站所有旅客、站前工人的共同乡愁啊，这个是1959年9月建成的，就是在火车站的西南角那个大厦宾馆的附近啊，不用找了，这个也找不着了。它分了四个部啊，挺有意思的。一是面条部，主打各种面条，还有粗粮部，它卖更便宜的东西，高粱米饭、煎饼、切糕、豆腐脑，符合东北工人的饮食习惯。还有一个是馅儿制品部，就是做包子、饺子、水馅包啊这些的，据说他们的水馅包子做得非常好吃。还有一个中餐部啊，能做各式的炒菜，平民化一些。它60年代也曾经更名为叫饮食广场，66年的时候又叫人民食堂，啊，90年代又改回了锦州餐厅。而且我看的一个老照片里面啊，它保留了这个那时候二简字的一个痕迹，锦州餐厅那个餐就直接写了那个餐字的那个第一个偏旁儿。啊，不是夕阳的夕，就是都知道吧，无法形容了那个字儿。锦州餐厅啊，据说呢6.8块就能在那儿点一个6个菜的套餐。那现在呢就只有这个黑白照片了啊，只剩照片了。还有一个可能名气没有这么大，但是也可以说一下的，叫锦荣园啊，这个荣呢是芙蓉的荣啊，名字辽菜，它环境是安静雅致的，80年代后期啊也关停了，没有了。那再后来呢，就是1983年正式更名，坐落于北京路3段12号西林北湖公园。要是专门盘点这个张玉梅写的这个锦州餐饮史话哈，咱们还能至少做2期节目。今天呢是从恒发园啊给大家细数到不用特别多介绍的北山宾馆啊，就是按时间给大家呢先捋顺了一下。雍正元年，也就是1723年啊，有了恒发园。那么到了1958年，锦州饭店掀开了国营餐饮的序幕。那么直到1992年，锦州餐厅的小楼轰然拆除，200年吧，
200年。再来看。

光谱说的，他说每天最爱看《情性访谈》这个节目，这个叫法也很可爱哈。他说像今天这个内容，带你回忆过去的生活，我们都是过来人，见证了那个时代。金尊优越帮我那，他英特尔对过胡同里的富家冷面老好吃了，父老五原来是我们一个单位的。哎，好像刚才也有人提到这个，今天留言特别多啊，我抓紧再给大家读一波。林念说呢，小时候在洛阳小学，放学赚几毛钱能买一大堆零食吃。钢镚说呢，零几年站在小学门口，老奶奶推车卖拉丝糖稀，放学后每个孩子手里都拿一个啊，这样嚼嚼嚼嚼嚼，最后能嚼成白色啊，一定要小心啊，别掉脚面。家有四只小海龟说呢，90年代七中斜对面有一个自建的冰糕店，散装冰糕按斤称重卖，奶味浓郁啊，后来成本上涨，它关门了。带刺儿的玫瑰说啊，小时候去儿童公园，有俩是反过来吃的。再来看啊，徐亮说，流花小学附近五里大棚有个老式炸牛排，外皮儿酥脆，小时候零花钱不多，不舍得经常吃，零花钱才能去一次，如今全部关停，谁告诉你的？艾伦汉堡还有，紫锦华。八中辽工周边的肯特三明治和鸡米花分店都没了，再也吃不到了。哎，这个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真没了。程程说呢，谁说东东鸡的卤肉饭了？他说德说豪味家的西餐厅承载了我初中的回忆，年年在那儿过生日。那你家条件挺好啊，那是一个吃牛排的地方。他那时候还用水果拼盘装饰菜品，现在门店早关停了。豪味家这个地方我都已经对应不上了。也曾经去过，但是一点印象没有了。阳光沙滩仙人掌说呢，战前大厦宾馆21层旋转餐厅，当年能俯瞰全城风景，可惜经营不善没有了，现在没有同类的景观餐厅。锦华商场西侧部分老店还在营业，保留了一些老式的点心，20年前就关停了。好遗憾哈。锦上花开说呢，40多年前我父亲带我去锦州饭店吃过一顿饭，当时年纪太小记不。明远说呢，我去过70年代的锦州饭店，那时候学徒工月薪19块，去锦州饭店吃饭是一件特别奢侈的事情。再来看啊，翻一翻，爱你10000年说，八中门口的静静静炒饭很出名啊，后来手艺传给隔壁卖炸鸡柳的摊位，原版摊位早就不干了。连传承你都知道啊，管它叫鸡炖炖，其实是啊，懂懂懂。他小时候总瞒着家长偷偷买，是据说吃那个部分对孩子不太好哈，不能多吃。苏小这句话是咱们今天很美好的一个收尾。他说以前大多小吃都是捡一棚子三轮车流动摊儿，几块钱就能吃饱吃好，暖乎乎的童年滋味。苏小说呢，每一种消失的小吃都是一代人回不去的青春。的确如此啊，今天的留言当中好多人都回顾的是自己学校门口的那个美味。哎呀，美味在变化，饭店在更迭，那最希望的就是大家享受美食，热爱生活的那个心境啊是相同的。好啦，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周再会。在这里提前祝愿大家字典3万啊，辛苦大家了。好啦，我们再会。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眼罩，诬陷了你笑容我的心。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5: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轻插轻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3: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6: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7: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羊羔，蒸熊掌，蒸。
1: 妹儿啊，你干啥呢？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唠了，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2: 拿着拿着，
1: 上菜。好嘞，上菜，上菜。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翠花上菜，欢迎您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同步收听。近日呢，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等六部门呢联合印发关于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进一步促进消费的一个实施方案。这个方案提出了要加速新技术、新模式创新应用，精准匹配不同人群的需求，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这个主要是针对功能性乳制品来说的，将成为这个消费的新增长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产业经济室主任刘长全认为，要加大产品的创新，让乳制品生产和乳制品消费需求更加适配，来推动乳制品消费提质升级。对于新消费场景要拓展了，比如以茶叶或者是咖啡做基底，再加上生牛乳，入口细腻丝滑，别有风味。随着全国各地气温持续走低，一杯热奶茶、奶咖就成了不少消费者的暖心之选了。从喝转向吃，这个酸奶和奶酪的吸引力也在持续扩大着。走进超市里，您看哈，像奶酪棒、乳酪酱啊，这是不少家庭购物车里的常客。餐桌上呢，你也会看到像希腊酸奶啊、奶皮子酸奶啊，持续圈粉，也是吸引了一波又一波的食客。这个乳制品要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营养产品，现阶段乳制品行业的供给创新需要以全景需求为导向。有一些大的集团，他们就认为说，消费者期待更多的具备天然功能、精准特性的食品，而乳制品深加工技术呢，能够提取出牛奶当中的多种天然营养成分，来精准的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需求。比如说乳铁蛋白能增强免疫力，是吧？贝塔酪蛋白它有助于钙质的吸收，还有乳清蛋白它能助力肌肉修复和代谢调节。这就是说，找准和消费者喜好和营养发展纲要2025至2030年，这个纲要提到，到了2030年，人均奶类年消费会达到47公斤，培育低温乳品市场，促进奶酪等干乳制品消费。当前呢，推动奶酪发展进入到了更高层次，恰逢其时。刘长全表示哈，咱们国内乳制品企业呀，在产品深加工方面的布局和发展，既满足了国内乳制品消费的需求，也缓解了进口的压力，对于奶业自给率的保持发挥了一个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新茶饮等乳制品新消费场景快速的发展，在传统乳制品消费需求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为乳制品消费需求持续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同时，专家也认为说，当前乳制品供需关系是相对过剩和结构性短缺并存。相对过剩它体现在对传统液态奶等产品的消费需求增长乏力，并进一步的导致原料奶相对过剩和奶价的持续低迷。这个结构性短缺啊，它表明在黄油、奶酪还有乳糖、乳清粉这样的深加工产品的进口还在持续快速增长。农业农村部原副部长于康震也提到啊，他说当前这个奶业发展面临的挑战呢，主要是消费潜力释放不足，城乡差距制约市场扩容，还有供需结构性矛盾突出，成本压力又持续加大，核心竞争力还存在着短板。整个乳制品行业为破解低端过剩、高端不足的矛盾，转型方向是明确的，就是发力深加工和B端餐饮原料。像有很多乳制品企业，他们都是加大了像奶酪、乳蛋白还有茶饮等一些B端市场的转型，这个是吸收过剩产能。

然后提升价值的一个关键的出路。这一方面呢，其实还是要加大科普力度，增加多层次产品的供应，满足不同群体的营养健康需求。还有一方面呢，也是要推动企业去强化这个品牌建设。咱们消费者呢，要求信赖度高的区域性品牌，用这些来提升咱们国产乳制品的品牌知名度，包括文化感召力。随着我们健康消费意识的增强，功能性乳制品像高蛋白、低脂、富硒这样的一些产品吧，将成为乳制品消费一个新的增长点。对于供给端生产者来说，消费新需求它蕴含着发展新机遇。你只要将本土需求洞察和全球资源整合深度结合，才能够最终获得消费者的长期认同。另外呢，这个乳业呀，不仅要提供基础营养产品，它更需要加快开发满足不同人群个性化需求的精准营养解决方案。你想，咱们国家14亿多人的全生命周期营养需求，哈，特别是一老一小这个群体的健康诉求，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是吧？所以呢，乳制品企业要学会针对不同的人群、年龄、地域和性别特点，去推动这个营养供给向定制化、个性化方向去发展。再有呢，在消费拓展上，其实奶酪国产化呢，也是让更多人享受了高性价比的奶酪产品。下一步呢，还是希望这个乳品企业吧，积极地承担国产原制奶酪的研发生产，然后通过自主能力的突破，引领咱们中国奶酪产业的跃迁。

0: 下面为您播出的是《每日快报》。
1: 据测算，我国每年粮食产后损失超过700亿斤，餐饮业每年浪费粮食可以养活2亿人。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沥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咋的？
0: 停！
1: 领钱了？
0: 领什么钱？
1: 不是，我那个补助的事不着急。
0: 换人！哎，你不适合这工作，浪费广告时间和成本呢。
1: 我是。
0: 换人！
1: 那什么。

0: 讲文明树新风，反对铺张浪费，从你我做起。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吉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30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3: 好，又到了我们欢乐轻松购的时间了啊！朋友们，一过立秋啊，这昼夜温差明显拉大，天气忽冷忽热的。咱们上了年纪，心脏血管本来就不如年轻人结实，有一些叔叔阿姨呢，特别容易受到天气影响。这一变天，身体最先不舒服的就是心脑血管。那大家是不是有这种感受呢？比如说爬个楼梯，没几步。

0: 就气喘吁吁，想出门跳个广场舞，跳一会儿就感觉浑身没劲儿了。碰到阴雨天，早晚凉飕飕的时候啊，这胸口发闷，心慌气短，晚上躺在床上也会觉得心脏突突跳，翻来覆去的，睡不好，睡不踏实。有这种情况吗？那么这种啊，这个季节就应该吃上辅酶 Q 十了。会养生的叔叔阿姨都知道啊，一定要给我们的心脏减负蓄力。说到养心护心这个事儿啊，不只是只有冬天才要重视，换季的时候大家就更应该注意。常吃辅酶的朋友都知道，说康度的辅酶 Q 十采用先进的微生物酶啊酶解发酵技术，纯天然提取，没有污染，活性高，超好吸收，而且它不加重肠胃上的负担，脾胃虚弱的叔叔阿姨也可以放心的吃，而且里面还添加了优质抗氧化成分，长期吃呢，不仅护心养血管，还能够改善你的皮肤干燥起皮儿哈，没气色的问题，整个人啊会让你看起来更精神更年轻。现在厂家做活动啊，非常的划算，很合适。康度辅酶 Q 十软胶囊原价呢79.9元一盒，今天节目当中专属福利只需要28.8元，一个月的辅酶 Q 十软胶囊你就可以带回家了，轻轻松松的养护心脑血管，守护晚年健康。福利名额有限，先拍先得，抢完恢复原价。所以如果您想给心脏减负，养好身体，让儿女省心的话呢，赶紧抓紧订购的时间和机会，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进行抢购。
1: 俗话说，立秋到，关节闹，补钙工作要做好，天气眼看着要转凉了，可是咱们的关节先扛不住了。叔叔阿姨们，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困扰？爬楼梯的时候，膝盖咔咔的响，想蹲下弯腰干点活，起身费劲又吃力。碰到阴雨天，长时间吹空调，关节就酸胀难受。出个门逛个菜市场，散会儿步，每走上几步，双腿酸软乏力，浑身疲惫。立秋后，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了。关节最怕的就是忽冷忽热，再加上夏天的湿气还没有排干净，现在不管，等到深秋入冬，僵硬酸痛只会找上门来，又遭罪又花钱。出现这些情况，快用康度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瓶把氨糖、软骨素、钙全配齐了，不用分开买三种瓶瓶罐罐，也不用记这个吃那个，咱中老年朋友图的就是省心。立秋后是一年里补钙的黄金时节，夏天出汗多，钙跟着汗液往外跑，流失了一大截，入秋以后日照变短，钙吸收就跟不上了，骨头里的钙还容易流失。立秋开始把钙补上，骨骼吃饱了营养，入冬腿脚才硬朗，上下楼才更有劲儿，不酸不软不发飘。康度氨糖软骨素钙片带有正规蓝帽标识，资质齐全，配料含量清清楚楚，长辈长期食用安心又靠谱。吃了以后啊，好多老朋友都跟我们说，膝盖没那么沉了，走路有劲儿了，晚上睡觉也踏实了。氨糖软骨素钙片我自己也在吃，好东西只有试过了才知道，确实管用，才能推荐给大家。现在只需要28.8元就能得到氨糖软骨素钙片，10分钟内下单，周期购买再多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30名，赶紧拨打电话吧，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快来抢购吧。
0: 接下来是我们的欢乐轻松购时间，叔叔阿姨们啊，您是不是一到

0: 烧罐头就解决了大家现在的焦虑和做饭的难题。这可是爆款好物，内蒙古黄牛肉红烧罐头。这罐头开盖您就能闻到浓浓的肉香味，里边全是大块大块的内蒙古黄牛肉。黄牛肉的本身又肉质就很好啊，炖得非常的烂乎，轻轻一咬就能脱骨，还很入味，吃着带劲儿，而且它不膻，肉丝分明，越嚼越香。不像有一些罐头里边那肉呢特别肥还特别碎啊，糊弄人。那这个罐头呢，厂家用的都是正经的内蒙古黄牛肉，每一口实打实的瘦牛肉，连筋带肉，口感非常好，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家里的小朋友都能放心吃，也都嚼得动。说到内蒙古黄牛肉，大家都知道那边草原环境好啊，牛吃着天然草料长大，肉质鲜嫩有营养。罐头呢又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呢都很喜欢吃啊，省心省事儿。而且这个黄牛肉罐头配料表很干净，没有防腐剂和增香剂，全靠传统工艺把它的香味儿给炖出来。说到最关键的价格方面非常实在，官方平时29.9一罐，今儿咱们这个节目期间10罐199元，前30名下单再送6罐，到手一共16罐，算下来啊一罐才12块多，库存就100组，大家呢赶紧不要错过，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验货满意再付款。您也可以手机购买啊，微信搜索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评论区回复新闻两个字儿就能够直接下单。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北京时间18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心无止境，文达天下，新闻晚报。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8月1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队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学习考察，开展经贸洽谈，推进项目合作。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会见了孟华强一行。辽宁省青言青语理论宣讲示范团第10组走进锦州市直机关开展宣讲活动。立秋过后，暑热依旧，我市广大快递从业人员不惧酷暑，坚守岗位，全力保障快件高效配送。临河区石桥子街道文正园社区开展退休职工、小区居民非遗文化作品展。以下是详细内容。8月1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队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学习考察，开展经贸洽谈，推进项目合作。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会见了孟华强一行。会见中，王和生对锦州市考察团到访表示欢迎。他说，当前哈尔滨正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积极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与锦州产业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希望两市加强沟通对接，形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孟华强代表锦州市委、市政府对哈尔滨给予锦州振兴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锦州正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希望双方在东北全面振兴进程中寻找合作契合点，深化创新协同，推动两地合作迈上新台阶。随后，孟华强一行深入高校企业考察。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孟华强与学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刘挺座谈。孟华强指出，哈工大在机器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智慧医疗等领域科研实力雄厚，希望双方在共建科创平台、核心技术攻关、人才联合培养等方面加强合作，探索科创园新模式。刘挺表示，锦州产业方向与学校优势学科高度契合，学校将在锦州设立专业的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为锦州产业转型提供全方位治理支持。在北大荒农垦集团，孟华强与集团总经理陈友芳会谈时表示，希望集团进一步扩大在锦产业布局，推动港口从物流通道向产业承载平台延伸。陈友芳表示，将依托锦州优质花生资源，实现本地化生产，与锦州企业渠道共享、品牌共建，同步深化物流合作。在哈药集团，孟华强一行参观三精制药展示中心，了解企业制改数转进展。孟华强表示，锦州在制药包装、化学原料药、医药仓储等领域基础扎实，五所三甲医院可为创新药临床试验提供支撑，期待双方深化对接合作。 哈药集团副总裁夏继成表示，集团在原料药研炼、补炼、强炼、出口物流通道建设方面与锦州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双方发挥优势，推动更多合作成果落地。孟华强一行还考察了哈尔滨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实地了解哈尔滨在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城市更新及文商旅融合发展方面的经验做法。市领导蒋立新参加考察，理论宣讲初心出彩，青春力量凝心聚力。8月13号，辽宁省青言青语理论宣讲示范团第10组走进锦州市直机关开展宣讲活动，全市170多名青年理论宣讲工作者齐聚一堂，认真聆听，用心感悟示范团4位青年宣讲员的精彩分享。来自不同领域的宣讲员们结合自身的经历，以青年视角与话语解读15五蓝图，用一线故事凝聚振兴力量，搭建起党的创新理论与基层青年的连心桥。本次宣讲打破传统单一说教模式，4位青年宣讲人带来4种差异化创新性宣讲形式，以青年视角讲理论，用身边故事画担当，让严肃理论变得鲜活生动，可感可学。宣讲员结合自身经历，分别以实物展示式宣讲，以地质青春奔赴15五新征途，展现科研青年扎根基层的责任担当，通过情景对话带来心向阳光青春敢为，彰显新时代青年实干奋进的风貌，以铸魂利剑守初心，兵工星火耀辽宁的温情叙事，讲述红色传承与追梦历程，更续红色血脉，以财政之智助振兴之基，深入浅出解读财政政策赋能辽宁全面振兴的实践路径。整场宣讲将宏大理论转化为接地气的青春故事，既是省级示范宣讲，也是针对本土骨干的实战培训。参训青年宣讲员纷纷表示，今后将把所学转化为动力，用身边故事讲好党的创新理论，将把新思路运用到红色讲解中，用心传承红色基因。下一步，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建强本土青年宣讲队伍，创新载体形式，常态化开展特色宣讲，让青春之声响彻基层，凝聚青年奋进实干、助力振兴发展的磅礴力量。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立秋已过，我市依旧热浪袭人，暑气蒸腾，持续的高温天气炙烤着城市街巷。在滚滚热浪中，我市广大快递从业人员不惧酷暑，坚守岗位，奔波穿梭在大街小巷，全力保障快件高效配送，用汗水守护城市正常运转，稳稳守住群众家门口的便利与烟火气。近日，记者在城区多处快递网点及配送路段看到，午后的户外气温居高不下，路面热浪升腾，体感闷热难耐，各个快递站点内却是一派忙碌有序的景象，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快速分拣、扫码归类、打包装车，一件件快件被精准整理，有序装车。外出派送的快递员穿戴工装，戴好头盔，顶着刺眼的骄阳穿梭小区街巷、楼栋院落，开启一天的奔波配送工作。一名快递揽头员说，立秋后气温依旧居高不下，每天户外派送步数多，路程长，一整天下来浑身都是汗，虽然高温工作辛苦，但只要能及时把快递包裹送到居民手中，方便大家生活，感觉自己的付出就很值得。烈日下连续奔走，快递员的工作服早已被汗水反复浸透，紧紧贴在身上，额头、脸颊布满了细密的汗珠。即便高温难耐，体力消耗巨大，大家依旧保持高效节奏，逐户派送，耐心服务，高温作业不停歇，暖心保障紧随行。针对持续高温天气，我市快递行业全面细化高温防护举措，科学错峰调配作业时间，避开正午极端高温时段，站点内常备饮用水， 防暑药品等物资，全方位守护一线从业人员身体健康。与此同时，市总工会深入开展夏季送清凉慰问活动，将快递一线从业人员纳入重点慰问范围，慰问覆盖全市各县市区快递企业，为奔波在烈日下的新业态劳动者送去防暑物资和贴心关怀，有效缓解一线人员作业压力，在炎炎夏日里构筑起坚守与温暖并存的城市风景线，确保高温天气下寄递服务不断档，民生保障不缺位。全媒体记者杨洋长期报道。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文正园社区会议室内，一场精彩纷呈的退休职工、小区居民非遗文化作品展在这里开展。一件件精美巧妙的剪纸、造型栩栩如生的面塑作品整齐陈列，吸引众多参展人员、参观者驻足观赏，频频点赞，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本次非遗文化作品展是锦州供电公司离退部今年暑期倾力打造的社企共建文化大讲堂系列活动之一。入夏以来，锦州供电公司离退部精准对接退休职工文化需求，选取辖区退休职工居住较为集中的八个社区开展活动。活动涵盖非遗文化作品创作展、锦绣之州摄影展、电网发展书画展等多个特色主题，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极大丰富了老同志的业余文化生活。为切实把文化活动办实、办好、办出成效，在文化作品创作展前，锦州供电公司与联办社区邀请有关专业人士或有一定专业知识的退休职工，为参与文化大讲堂的居民和退休职工授课，详细讲解剪纸、面塑、摄影等基本技巧。锦州供电公司退休职工张光文说，大家平时非常喜欢剪纸、面塑这些非遗文化作品，也想学，借助文化大讲堂这个平台，大家不仅学到了文化，还掌握了一定的创作技巧，让老同志的退休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目前，社企共建文化大讲堂活动已在四个社区举办了授课和作品展，参与活动的退休职工和社区居民200多人次，参赛的各类文化作品达350多件。全媒体记者李可、徐阳阳报道。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晚报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朱宏宇，播音英奇，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们，各位球迷朋友们，注意了，绿茵争锋，热血来袭。不知不觉，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即将迎来最后一轮比赛，大连坐镇主场迎战呼和浩特，8月15号19点，大连能否闯入东北超四强，成败在此一举。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全程高清直播，同步直击赛场，为足球赛事狂欢呐喊助威。咱锦州球迷从来都是东北足坛最硬核的后援团，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足不出户，沉浸式感受东北足球的硬核激情，为每一次精彩破门、每一场热血对抗尽情喝彩。看一场热血足球赛，逛一座山海英雄城，品一席烟火锦州味儿。8月15号星期六19点，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共赴东北超绿茵盛宴，畅游锦绣之州，咱们不见不散。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抑制毒抑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抑制毒抑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1 1390416 3130，经理徐茂峰。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2: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3: 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2: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3: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2: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0: 二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1: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2: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1: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3: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4: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5: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6: 我们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7: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

0: 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 8.54 万个，覆盖全国超 98% 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 截至2026年6月底， 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 8.54 万个， 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 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 587.6 亿度， 同比增长 60.2%， 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 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 5202个， 总装机达 4409兆瓦， 分别同比增长 56% 和 86%， 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 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 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
3: 2026年7月 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24.2， 同比提升 2.4%， 日均业务量约 5.5 亿件。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
5: 7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游记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 5.5 亿件。
4: 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7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地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5: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 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基地服务需求。
6: 8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 用于制作清注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7: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
8: 20%左右。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

0: 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1: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地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0: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2: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3: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85块到30块钱一斤的之间。
2: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4: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5: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7: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6: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8: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9: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11: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10: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 0.18、0.19、0.19 元。 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5: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2: 暑期档国产新

0: 衣服，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1: 给发来了，
2: 发来了。
3: 这回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4: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5: 很快就回来了。
6: 人家好好吃饭啊。
7: 嗯，你也是。
4: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8: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4: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9: 通过打造电影家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10: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影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11: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12: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11: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影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13: 当前水位已超历史最高水位，随时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
1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14: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10: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

0: 设计时速350公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4: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5: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3: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6: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呢，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的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3: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2: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0: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2: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3: 再看韩金虎，摘盔卸甲，换掉短衣襟小打扮，板儿带沙腰，大叉蹲裆拱裤，蹬着双靴子，说：“刚才受伤了，没事儿，没事儿，没说嘛，皮里肉外就点了那么一下，根本无伤大局。”韩金虎刚才叫唤那是装像。再看这小子迈步噔噔噔，从大殿里下来，比什么呢？他一看呢，有两个铁狮子，一边一个，这狮子高着下边5尺挂铃，踩着绣球，歪着头，造型十分生动，连底座。他这么一看，往轻了讲也得有800斤，好一好就1000斤挂铃啊。右手扳住狮子的底座，丹田一较劲儿，嗨，哎，干什么呢？他扳扳试试，结果把这铁狮子扳活动了。韩金虎觉着差不多，又站起来运了运气，甩甩胳膊踢踢腿，在这走了那么几趟，觉着运气运得不得灵了，二次来个骑马蹲裆式，又把狮子腿抓住，那只手扳住铁底座，哎，这家脑筋都蹦起多高了，今天他要鼓火，人都怕有激进，这人要在火头上比平常的劲儿要大得多呀。韩金虎今天就是如此，再看他双腕子往上一翻，使足了平生的力气，开呀起，随着他一声吼叫，把狮子给搬起来了，先抱到怀里头。他缓了口气，又一翻腕子，起，真不含糊，把铁狮子就举过头顶。马娘娘带头给鼓掌，好神力，好神力。宫娥才女都得看娘娘的眼色行事，他们这带头一鼓掌，底下的人也得鼓掌喝彩。确实也是不简单，韩金虎费了9牛2虎的劲，原地没敢动，微微举过头顶，又把狮子放回原处，把他给累的。不服之广喘了，等到回到大厅里头，这汗都湿透了衣服，有人打过手巾板来，又有人递水，他是连喝水再擦汗。田德彪，这看你的了，你要能跟本驸马举的相同，我就把这支令给了你。田德彪点了点头，驸马说话算数就行。小伙子到狮子前面，心里的暗自思想，我田在彪这命他妈够苦的，我刚把贼皮扒了，心思给国家出力报效，又遇成这么个倒霉蛋，难道说我举铁狮子就举不过他吗？田在彪暗气暗憋，一抓这狮子腿，哎，觉着差不多，心说我在皇上的面前要显露一手。长帽这些小伙子都替田在彪担心， 能不能举起来，谁心里头也没底儿。这叫事亲三分相，事火热似灰。因为人家磕头的把兄弟嘛，就见田子彪一不慌二不忙，骑马蹲裆式站好了，左手抓住狮子腿，右手扳住底座，三晃两晃，就见他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气发于丹田，丹田灌于两臂。他喊了一声起，哎哎，把铁狮子举过头顶。你看说这玩意儿不费劲儿，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听这玩意儿也不费劲儿啊，就这么举起来了。你想想，举重的人得花费多大的力量，田在彪那脑筋都鼓起来了。但是明眼人一看，他比韩金虎可有力气，都费劲，但是比较而言比韩金虎省劲儿的多，举的也帅，两旁是鼓掌如雷，好好神力啊！长帽比谁抄出的都混，好神力，比韩金虎那强多了，我说你们说是不是？可不是吗？这举的多好，比他们强的不是一点儿半点儿。哇一声把大伙儿都乐了。这韩金虎就觉着不那么自然，连马娘娘在上头也不那么自然，他心眼里向着驸马呀。他一瞅田子彪这个样，压过东床驸马先锋，那是稳拿到手了，心里不痛快。为了给驸马找回这个脸面，马娘娘微微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这女的可够狠的，也挺损，马上传旨，田代彪你很有力量，你把铁狮子举到殿上来，哀家要问话。有这么干的，让田代彪举着千斤重的铁狮子到里边来，他要问话，那是正宫皇后啊，说话也是旨意，谁敢不听？田在彪没办法，咬着牙举着千斤的铁狮子，噔噔噔噔，这是干什么？每迈一步都得付出最大的代价呀。终于走到马娘娘桌案的前面，马娘娘看看一笑，在彪啊，都说你是个英雄，今儿个一见果然不错，我是个女人，不懂得什么叫武艺，但是这个力量大小我还能看得出来，你真不愧是一员虎将，哀家给你祝贺。在彪啊，家在哪儿住啊？举这么重的玩意儿能说出话来吗？但是你要不言语抗旨不遵，就犯了大不敬的罪，在那封建年代那了不得。田在彪强咬牙关，还得回答启奏娘娘， 我是太原人士。
4: 哦，太原人。家里几口人？
3: 我们弟兄三人，父母早就不在了。
4: 哦，这就是了。你成亲没有啊？
3: 假如没有成亲，哀家将来看着合适的给你介绍一个。
5: 哎呦，这马娘娘，得不得，得不得，没完了，这叫没话找话。再看田德彪，那汗珠子像黄子粒一样噼啪噼啪噼啪往下直滴的，两条腿两只胳膊都哆嗦开了，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长帽在旁边看出来了，也不单是长帽，很多人也明白马娘娘的用意了。长帽心里的思想，哎呀，这马大脚够坏的啊！因为马娘娘脚大，人们偷着都管她叫马大脚，这是个绰号。长帽嘴不能说，心里是想，你这干什么？耍阴损！你打算把田德彪给累死？你向着你那驸马也没这么向，你太可恶了。长帽一想，我也再不说话，非把我兄弟累死不可，一口血就得喷出来，胳膊一软，咔嚓把自己砸成馅饼。所以长帽在旁边喊了一声，兄弟举不住就放弃说话。田在彪也真举不住了，但是田德彪并不傻，也明白马娘娘的用意，不由得火旺上撞，心说你们都是什么人呢？我田在彪一颗忠心，为了大明的江山社稷，皇上加封我的官职啊，我抢先锋也好，我暴打前敌也好，我为什么？我不是到柳河川救开明王常遇春吗？这是算什么好事？你们都嫉贤毒能，到了如此地步，你想把我给累死？年轻人没火吗？长帽再一喊，正好跟田德彪想到一块儿去。田德彪一讲，去你娘的！他两手往前一松，这铁狮子奔马娘娘就砸起来，呜！这下可要了命了，以上是下一两就等于一斤沉，这一千斤就等于万斤的力量，那要砸上，把马娘娘就砸成肉酱了。文武百官都看着不好，人们把眼一闭，哎，完了，都认为这正宫皇后非死不可。哎，出乎意料，这马娘娘也不傻，她嘴里说不会武术，她真会个三脚猫四门斗的，她瞅出不好来，赶紧使了个就地十八滚，咣咣，也不知道怎么的咕噜出去了，咵嚓的一铁狮子把龙书案砸了个粉碎，把上头的东西全砸在底下。马娘娘从地下起来，脸当时变得跟白纸一样，浑身立抖，冷汗也冒出来，好啊，都大胆放肆！陛下，他要刺王杀驾。不管怎么说，朱元璋得向着自己的老婆。他也看得挺清楚，朱元璋也认为老婆子非完不可，但是刹那之间没砸着，心里很赞成马氏。哎，这身子骨挺利便啊，短小这么一套，
3: 他也恨上偏代表了，把自己这张桌子的龙胆一拍，偏代表，你要造反，这还了得？不跟点厉害，焉有君臣之分呢？来人，把田代表推到外面，碎尸万段。本来是个好事，骤然变化了，刀斧手往上一闯，不容分说，将田代表打掉头盔，扒掉甲胄，马肩头拢二背，五花大绑推出去了。与此同时，有人换桌子，要过来好几十人，算把这铁狮子给挪走了，一个个累得通身是汗。马娘娘另换座位，连哭再喊，不把田代表剐了，他这气儿出不来。韩金武这小子暗中得意，心说：哼，我这老丈母娘还不错啊，真是处处给我争口的，剐了他我才解恨。其实他跟田代彪并没有仇，就因为这个能耐上有差别，他就嫉贤独能。文武百官看着能不管吗？长茂凑到胡大海旁边去了，二大爷，你得说话呀，这么不讲理的事儿，就看着田代彪死吗？你也想装狼好人吗？其实把胡德海也气坏了。老胡站起身来，把草包肚子一舔，刀下留人，等等，晃动身躯到了朱元璋和马娘娘面前。老胡这个人说话向来不拘什么君臣之礼，张嘴就是老四啊，你爱皇上不皇上，反正当初是这么回事，现在我还这么叫。我说老四，哪有这么干事儿？田子彪犯什么罪了？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为什么把他碎尸万段呢？我倒不懂这法律，按照咱们大明律，碎尸万段得叛国投敌的罪，田代表也没犯那个罪，冲什么要这么处分的？朱元璋心说话，我这二哥我就没办法，大事小事他跟着搅和，要怕他又恨他。二哥你还用问吗？你也在场亲自眼见呢，田代表干了些什么你没看见吗？他拿铁狮子要刺王杀驾，谋害皇后，这是千真万确的，难道不应该剐吗？老四，哎，明白人你竟说糊涂话呀！你对田代表那么好，他出什么要刺王杀驾？有什么冤？有什么仇？再者一说了，他举着那么重的东西，胳膊都哆嗦了，汗珠子都下来了，那么老举举得动吗？再说我这个弟妹也没这么问话的，要没事的时候你唠八天八夜也都可以，人家举那么重的东西就在这嘚不嘚嘚不嘚没完没散，这不成心叫人家得好看吗？你要说田代彪有刺王杀驾的心我不承认，但是我认为有人要谋害田代彪，这倒属实。这胡大海这个嘴可不让人呐，当啷的一句，马娘娘脸当时就变了。二哥，你说谁谋害田代彪？我不知道， 谁干的谁心里清楚。针锋相对顶起来了，长帽一看不能不言语啊，他得向着胡德海紧走两步过来。皇上娘娘，方才我二大爷说的千真万确，反正我在旁边拿小眼睛一掉线，起码说田在彪举不住了，一滑溜你们掉下来了，你说离着娘娘那么近能不砸桌子上吗？还得亏咱们娘娘有两下子，一个就地十八滚啊出去了，要不家非出事不可。我看这是误会，要误会就不应当犯罪。万岁，娘娘消消气儿，把田代彪放回来就得了。长帽一看胡德海顶起来了，自己再跟着顶，那让皇上跟娘娘太下不来台了，他当面说这番话来个和稀泥。满营众将也都过来了，大家躬身施礼，二三百人，哗，万岁娘娘开恩，饶恕田在彪不死。朱元璋啊，要说他一点不明白那是糊弄人，他也埋怨当妻子这么做不对，但是不能不向着媳妇，所以他这么办。他一看都来求情，心就软了，有意传旨把田子彪放了就得了。哎，就这马娘娘这女人差点劲，他没有眉眼高低看不出火候来，你就适可而止往下一撤步，满天云子都散了，包他是火中浇油，马上把脑袋一拨，到你们要干什么？万岁有旨，哀家有旨，非杀不可，给我推了下去。哎呦，他还发个脾气了，这一说推了下去，包了万象，连胡德海也给算上了。众将一听这怎么回事，大家呼啦着往两旁一闪，皆有不服之色。什么叫不服之色？五官都挪位了，气性大的在旁边手按剑都和刀把直哼哼，这就要来劲儿。朱元璋明白，朱元璋那么一看不对劲儿，他赶紧用手拉马娘娘的衣裳，哎呀你别再坚持了，你来看他们都什么模样。马娘娘一看是呆若木鸡。
6: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7: 你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富清小心啊。
8: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6: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一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9: 我的

0: 优胜之日，坚决的请党的话，俺党的指导不止，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1: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朱元璋那么一看不对劲儿，要坚持杀田代彪，非引起公愤不可呀！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时，这些武将嗷嗷一声，不就坏了？他赶紧用手拉马娘娘的衣裳，爱卿。爱卿，什么事儿？哎呀，你别再坚持了，你来看他们都什么模样。朱元璋跟老婆子一捣鼓，马娘那么一看也吓了一跳。喂，哎，陛下，那您就看着办吧。哎，好好，有账不怕算，咱慢慢来。朱元璋把老婆安慰住了，这才当老好人。二哥，各位爱卿，大伙消消气儿吧，刚才却是一场误会。你说娘娘好像没挨砸，她能不多想吗？妇道之家也有想不周全之处，算了算了，把田代彪放回来。哎，给放回来。田代彪多聪明，一看这个形势明白，肯定大伙给求情了，不能把大伙装到口袋里呀，自己再委屈也得说两句软话话，跪在皇上娘娘的面前叩头施礼，臣罪该万死。食材之间因为铁狮子太重，我手一滑石落在地，好悬打伤娘娘的凤驾，我是死有余辜。陛下娘娘您处分我吧。你看这小伙都会来事儿。朱元璋心里自然是欢喜了，微微一欠身，代表别往下说了，朕全看得清清楚楚。来人，把绑绳解开。哎，这事就算过去了。田代表顶盔冠甲，归班站立。朱元璋一想，这事也不能完呐，得找人报号，赶奔柳河川救常遇春呢。你说这个人叫谁去呢？叫韩金虎，田代彪不服；叫田代彪，韩金虎不服。后来经过商量的结果，常茂给出个主意：这一个人去也行，两个人去也不算多余，他们俩不都乐意吗？就让他俩一块儿去，一个从东路进攻，一个从西路进攻，哪一路先到柳河川，哪一路算正式的先锋回来立功。朱元璋一听这主意也不错，问韩金虎和田代表：二位爱卿，你们可曾听见？愿意不愿意这么办？遵旨，臣遵旨。这韩金虎还真抢羊斗胜，不把这功劳拿到手，他死也不瞑目。就这么样，军师刘伯温给每人一支大令，但是也不能耍光杆司令啊。

家得有帮手。长茂一看坏水上来了，把年轻人的叫到旁边嘀嘀咕嘀嘀咕全安排好了。武进忠、武进孝、张奎、张茂、花茂、汤琼、郭燕威，十来个小年轻人的过来，躬身施礼，主公军师，我们愿意保护田先锋，给他做下手。他们乐意跟田代表、长茂、于镐、丁世英这帮人也十来个过来，而陛下，我们乐意保护驸马爷。马娘娘在旁边一听挺高兴，心说长茂这孩子是精啊，是傻呀，原以为他一定得跟田代彪一个鼻子眼出气儿，没想到他要保护驸马没跟田代彪去。马娘娘一想，长茂叫无敌的将军，那把禹王槊真厉害，有他在，驸马就会平安无事，哀家我就放下心喽。啊，是啊，他想错了，没有长茂还好点，有长茂好悬没把这驸马喂了狗。等这个事定下之后，就见各路小将军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拉战马、抬兵器，都跟小老虎一样在辕门外上马。马娘娘、皇上、军师都送到外面，因为这是大事啊。临起身的时候，刘伯温再三嘱托，告诉韩金虎和田代彪，不管你们俩是谁，谁要闯过天荡山，到了柳河川里面见着开明王常遇春，告诉他明夜晚间三更天里营外合大破冤兵，听信炮响一起动手。但是还有个问题，韩金虎也好，田代彪也好，都是生人，恐怕常遇春不认识。为了证明起见，朱元璋下了一道诏旨，给两个人一人一份，司平文书官平燕呢，你到那管他们说话行吗？两个人把诏旨带到怀中，提枪上马，炮响三声就杀出白杨关，安下众人等候，咱不提，单表这两路先锋，一路在东，一路在西，各引三千人马呀。这三千人马就得说叫敢死队，因为前面有几十万援兵，十八道连营，天荡山还有炮台，那么容易过去啊？就到了柳河川，还不定剩下几个人，也许叫人家全包圆。韩金虎和田代彪都暗中较劲儿，一张嘴咱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就得一头一头来。单说田代彪跟武进忠、武进孝、张奎、张茂这十几位小弟兄是边走边唠，走来走去就来到天荡山下，花墙太保立马横枪，抬头观瞧，哎呀，好大的天荡山，好像个笔架，当间有俩豁口，必须从那儿通过，那个地方必有重兵把守啊。听说那俩豁口都有大炮，能不能过得去呢？在天荡山前，原地的连营是一道挨着一道，离远处一看跟大海的波涛一样，一眼都望不到头，刀枪似麦穗，剑戟似长林，

棋子好像牛毛那么多。田在彪把蒙面具往脸上一蒙，马的肚带连襟几扣，花枪往空中一举，弟兄们到了啊，冲！三千多只老虎一样嗷这一嗓就冲奔援兵的连营。这猿人呢做赤酒战了，在连营的前面往战壕挖了三道，宽了下两丈，深了下两丈，里边都灌了水，在沟底还有毒脊里尖刀尖儿都朝上掉进去就没命。在这壕边还密布吉利障碍，要想过是势比登天呢。唐在里面还修了一道土围子，这道土围子厚了下有五尺，高了下有一丈五，上头有箭眼，援兵日夜在这巡逻，来了好几千人，人家看不见，急忙禀报这里的主将叫完颜阿骨龙。这完颜阿骨龙是大金川的太子，胯下马掌中金钉扫阳槊，是一员猛将，他把守着头层防线。完颜阿骨龙一听说什么明兵来攻打天荡山，真是笑话，你们真活腻歪了。他亲自到了第一线，赶奔土墙后督战。他一看可不是嘛，明朝的军队分扇子面一样冲上来的，跑到最前边的有十几匹战马，由于战马太快，马蹄子后面扬起一溜土屑，声音是由远而近，完颜阿骨龙乐了，飞蛾奔火，自投送死，放箭。一说放箭，连当时那原始的火枪一块开火，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咚咚咚咚，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呦，这人可伤损的太多了，攻击的民兵不断的倒下去，骑兵步兵成排成排往下走。田在彪脚的肩膀的一麻，可能也中了箭了，他头眼一看可不是嘛，一只狼牙箭正钉在肩头上，他一咬牙，把箭拽出来，还瞪出块肉来，鲜血如注，就躺起来了。但是身为大将不在乎这个，他往下一哈腰，双脚点的马跟飞一样，就越过战壕，把援兵可吓坏了。哎，咱们来了飞马了，哎，还是飞人啊，不喊。田代彪就杀到了，把掌中的花枪一晃，你再这，哎呦哎呦哎呦，花枪倒竖，死尸翻滚呐。就这样，田在彪冲过三道战壕，越过土围墙，就杀得援兵的心服重地。但是回头一看呢，好嘛，当兵的一个也没了，武进忠、武进孝那十几个小英雄全甩到后边了。他光听见鼓声、喊声，搅成了一片。他知道两方面展开的激战，顾不了许多了，他还能冒回头接那些人去吗？这是不可能的，干脆一个劲儿就往前冲吧。

0: 好在这里边都是猿人的天下，见着都是仇人，不用顾虑。远了用枪扎，近了用宝剑砍，血染征袍，田代彪跟个雪人一样，也不知道这雪是自个儿身上淌的，是别地儿崩的。要有一里地左右，就听见前面炮声如雷，啪！门旗左右飘摆，闯出一员北国的大将。这个人金盔金甲红马，手中是金钉扫梁槊。来者非别，正是大都督晚宴阿骨龙。二马相交，打了对头了。晚宴阿骨龙哇哇暴叫：“哎，中国的南蛮，休要往前来，本都在此，切那个把头压住阵脚！”哇！援兵摆了个二龙出水式，把田代彪给挡住了。到了现在，田代彪并不多说，跟他费那唾沫没有用，双手摇枪是直奔完颜阿骨龙。阿骨龙一看一个小白脸子，你念书写字行，叫你这样的还能暴打前敌呀？未曾动手以前就有三分轻敌，结果他吃了亏了。一伸手他才知道害怕，哎，这个南蛮厉害，再看这条花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这一枪是刺中咽喉，完颜阿骨龙死于马下。田代彪这匹马在他死人身上越过去，援兵四外奔逃，田代彪是继续往里冲，遇上第二个都督，名叫完颜阿骨达。这家伙金盔金甲，掌中是钉钉狼牙棒，能耐也不次于完颜阿骨龙。几个回合，二马一错蹬，田代彪把花枪交于左手，哎，擦，把短剑拽出来了。你说那个剑那个快就崩皮了，把宝剑往空中一举，对准这位这个脑袋，唰就一剑，咔嚓一声，把脑袋劈为两半，死尸栽于马下。咱这么说得了，碰着田代彪的就死，挨着的就亡啊。田代彪在闯进十八道连营当中，力斩援兵将近200，力斩援将16名。如果有人在旁边给记着，这就是大功一件啊。他闯上天当山，守天当山的有位主将，名字叫赤府燕凯。在前文书咱说过，有个金陵侯赤府燕寿，这是赤府燕寿的儿子，今年21岁，小伙子胯下马，掌中使一条燕尾神枪。他有点纳闷，这么多军队在这守着，怎么能容他们闯进来呢？听说有个小伙子不含糊，都神了，人也快马也快，这能没捡这大的都没边了。赤府燕凯打算会一会他，他催战马脱宝枪，转过炮台，正好遇上田代彪，两人马打对头，他上一眼下一眼看看，都变不出模样来了，全是血了。呆，前面来人，你叫什么名字？ 某家田在彪，休走，看枪。田在彪都杀红眼了，没工夫跟他讲话，唰的一枪就到了。赤府燕凯用宝枪往北招架，二马盘桓在山下站在一处，打了二十几个回合。田在彪一看，这小子这条燕尾神枪可够厉害的，比刚才那几个强的多的多，现在力量也用的差不多了，如果再耗费时间恐怕敌不住人家，干脆就败中取胜。再看他虚晃一枪，拨马跳出圈外，赤府杨凯不知道怎么回事，拖枪在后头就追，南蛮田在彪你跑不了了、马跟飞一样眨眼间到了田在彪的马后，手托宝枪刚要扎，没想到田在彪探囊取物，拽出电光飞锤，一回手对准赤府燕凯，哗的嘘，一道寒光就到了。赤府燕凯一拨了脑袋，哎，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到跟前了。他一看躲不开了，怎么办？身子往后一挺，把脑袋躲开，把身子给那电光锤了。这一下正砸到护心镜上头。因为这个胸前这护心镜啊还真有作用，保护心脏，啪，把白铜的护心镜砸得都七裂八歪的。赤府燕凯大叫一声，从马屁股后头摔下去，把掌中的燕尾神枪也扔了，在地上一咕噜声起来，觉得头重脚轻，心口发热。哎，这是怎么回事？一口鲜血喷在地下。田在彪有心回来把他扎死，援兵援将往上一闯，没有办到。田在彪一想，没工夫在这跟你扯，我过山是真的，是飞马越过天荡山。安下元人咱且不提，田在彪是边打边走，最后终于闯出层层的卡哨，就来到柳河川。这柳河川两山对峙，当间是个山口，里边是常玉春管辖的地方，外边是援兵。他刚闯在里头，遇着民营的卡子了，现在民兵困了，里无粮台，外无救兵，已经断顿好几天了。当兵的吃草吃马肉维持活着，也挖了无数的战壕，正好守这卡子的是民营的大将火德真君罗翔。这罗翔跨起马，掌中五谷烈烟苗，躲到土围子的后头，这定睛瞧看。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取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眼罩，诬陷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了，
1: 再见。
2: 北京时间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玉池琼珠。
3: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中国石油董事长戴厚良；
3: 辽宁的夜晚打开城市文化的新窗口，今天关注看夜经济如何玩出文艺范儿；
0: 精准施策，辽宁推动沉睡商业资产变成产业新载体；
3: 辽宁集中发布20个场景项目，以真实应用场景牵引

0: 技术落地。
1: 今晚东北超迎来最后一轮常规赛，谁能晋级四强，我们拭目以待。
0: 从匠人传承到产业成效，复兴玛瑙让手艺变收益。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8月13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戴厚良一行。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戴厚良一行来辽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向中国石油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许昆林说，中国石油持续加大在辽项目、资金、技术等投入力度，不断深化与省内企业的合作，为辽宁能源保供和石化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石化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进，加快打造万亿级石化和精细化工产业基地。希望中国石油进一步扩大在辽战略布局，加快落地落实合作项目，推动相关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投产达效，充分发挥链主企业引领作用，加大减油增化、减油增特项目建设力度，带动更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深化新能源领域科技合作，积极布局建设光伏、风能项目，助力辽宁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强省。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主动及时提供全方位要素保障和全生命周期服务，更好助力项目建设和企业发展，携手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共同服务好国家发展大局。
0: 戴厚良感谢辽宁省委省政府一直以来对中国石油驻辽企业的大力支持。他说，辽宁是我国重要的石油化工产业基地，是中国石油业务布局的重点地区，双方合作基础扎实。辽宁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实实在在服务保障企业发展，赢得广泛关注和好评。我们对在辽发展充满信心。中国石油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主动对接辽宁省“十五五”发展规划，稳定辽河油气田油气产能，扎实推动油气与风光新能源融合发展，加快省内炼化企业转型升级，持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能力，助力辽宁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辽宁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省级大连市领导张丽林、赵成、李强，中国石油领导段良伟参加会见。
1: 过去提起夜经济，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夜市和餐饮。如今，随着博物馆延时开放，沉浸式戏剧融入历史街区，文艺巡游走进城市公共空间，辽宁的夜晚打开了城市文化的新窗口。今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魏欣彤走进夜色中的辽宁，看夜经济如何玩出文艺范儿。
2: 你见过夜晚的沈阳故宫吗？灯光层层铺洒在红墙金瓦上，光影交错，古意悠长。这个暑假，沈阳故宫不仅实现了周一不闭馆，每周五、周六还专门推出了夜场，一直开放到晚上8点半。
1: 夜游沈阳故宫给不少外地游客带来了不一样的体验，
3: 也能够让我们在晚间也能够体验到就是一种不一样的历史文化，还有别样的游览的体验。我没有看十几分钟的那个京剧，我感觉就是美术课本上面的画面就是具象化。
4: 夜场活动不管是对文化和体验上面，然后有一种更沉浸式，然后是一种更好的视觉体验和效果。
1: 这个夏天，辽宁多家文博场馆开放夜场，这既是公共文化服务对游客需求的回应，也是夜间消费场景的扩容。除了延长开放时间，留住游客还得靠有参与感的文化体验。比如在大连东关街，依托编剧高满堂经典作品打造的沉浸式戏剧老酒馆，就把百年老街变成了可以互动的城市剧场。东关街巧妙复刻了老酒馆电视剧中的好汉街景致，灯光昏黄，人声嘈杂， 甚至能闻到酒香混着木头的味道。这里不是传统的话剧舞台，而是可以触摸、可以互动，甚至可以小酌两杯的真实老酒馆。最近一年，老酒馆演出了140多场，最多的时候一场演出就收获了60多次掌声。它巧妙地融合了红色教育元素，让游客在与演员的互动中重温革命历史。哈尔滨游客于欣彤：
5: 我觉得原来的人们可能比这个还要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有可能不能包含所有，所以我觉得我想去更多的了解它。
1: 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李东：
6: 我们看我们的展演的形式、文化体验的形式、剧场的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家注意到今天的消费者这个情感共鸣是他们文化消费啊新的引擎，特别追求真实在场，就是我们说的在地文化，才能够系统的推进情绪价值的产业化的开发，也才能催生更加丰富的、更加多元的商业的形态和消费的场景。
0: 从一场演出点亮夜色，到多种文化业态激活整片街区，文化正让辽宁的夜经济更有活力，更具魅力。入夜后的大连海昌、东方水城，花车穿行街巷，街头表演接连上演，整片水岸化身流动的夜间舞台。巴基斯坦游客博文：
7: 这个表演特别好，然后我特别感觉特别好，我在这里的景区然后特别好看。
0: 沿着水城继续向前，音乐博物馆、书香空间、科技体验馆分布在不同街区。演出结束后，游客可以听音乐、看展览、逛店铺。大连市民周以彤：
8: 音乐博物馆里面听到了那个编钟的那个声音，那是大禹改编的，特别有个人文气息。
0: 沈阳故宫的历史底蕴、大连东关街的红色记忆、水城的滨海风情，这些植根于本地的文化资源共同构成了辽宁夜经济最鲜明的底色。当深厚的文化底蕴融入可看、可游、可参与的夜间体验，辽宁正以更鲜明的人文气质迎接八方来客。
1: 闲置资产盘活是我省扩大有效投资、优化资源配置、缓解财政压力、补齐民生短板的一项重点工作。近年来，随着辽宁商务领域闲置资产盘活工作深入推进，一批沉睡的商业资源正在变成消费新场景、产业新载体。
0: 在沈阳市于洪区的强身悦享生活购物广场，由于之前的商户经营不善，导致这里曾闲置了将近2年时间。去年，当地商务局通过招商引资，引来了强身水产入驻，并帮助企业打造了首个全品类大型商业综合体，辐射周边30万人口的消费需求。盘活前，周边数十个小区居民面临买菜远、购物难的现实困境。为解决商圈空心化与民生痛点叠加的问题，沈阳市于洪区摒弃传统的招租填铺思维，变盲目填空为按需定制，依托商贸招商资源库实施定向招商，实现资产供给与市场需求的精准匹配。沈阳强身悦享生活采购总监徐冰：
9: 我们占地面积呢有24000平，然后呢也是涵盖了1楼和2楼，自己的商铺呢有几十家，每天目前固定的客流呢能达到10000人左右，然后如果节假日的话呢我们是能达到20000人。
0: 消费者金小峰：
10: 基本上下班的时候我都会过来看，完事直接随手就上楼了，贼方便。
1: 同样的盘活逻辑也在大连上演，只是场景从商业综合体换成了写字楼。大连富德金域新能源有限公司科技发展部部长宋香荣：
11: 高新园区这个投诉局找到我们啊，说这个楼的这个地理位置和各个服务的配套都不错，发现这个交通也比较便利，包括它整个的配套啊，这个银行啊、酒店什么都有，所以说我们就选择了这栋楼。
1: 大连数字大厦招商经理谢丽玲：
12: 目前数字大厦依托政府的资源推荐，解决了以往招商渠道窄、企业引流难、控制资产盘活慢的痛点，实现了楼宇营商环境和入住率的双重提升，目前入住率已达到70%。
1: 不同业态的沉睡资产逐一被盘活，怎么盘、盘什么、盘完怎么用，各地在探索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打法。大连市商务局副局长朱云：
13: 深挖高校、科研院所、 行业商协会等各类资源，服务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对链住企业配套需求开展精准招商，持续推进工业上楼、楼宇园区等发展模式。
1: 盘活闲置资产不是简单的把空房子租出去，而是要跟产业生态绑在一起。在省级层面，省商务厅编发专项行动方案和工作指南，明确分类盘活思路。省商务厅副厅长李军：
14: 已盘活资产面积10.8万平方米，16处资产正在对接洽谈，预计盘活面积34.5万平方米。下一步，省商务厅将实行清单化管理，及时掌握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协调解决。
0: 今年上半年，扎根鲅鱼圈30多年的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完成了生产线迭代更新，提质增效显著。依托当地政府各项惠企服务实打实落地，企业安心谋发展，产销势头稳健向好。请听本台记者金潇潇发来的报道。
15: 第一季度，我们报道了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运行了17年的生产线上的最后一批生产。那现在就在原来的位置上，利用两重两新补贴，总投资1000万元的新生产线正在生产全新20升包装食用油。那这款产品填补了东北市场的空白，也将建立于港口优势，辐射全国。
0: 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包装车间经理戚福新：
16: 那我们这个生产线自动这个称重的灌装机，也是这个20升产能在整个集团最大产能的一台灌装机，1小时产能可以达到1500瓶，包括我们整条生产线，它是有追溯功能，可以查到我们包材是从哪里来，是哪天从哪个车辆发出去的，食品安全更有安全的保证。
1: 新产品量产后，增产增效的关键是如何快速挺进市场，打开销路。当地政府协调本土宣传资源，全方位给企业做宣传。营口市鲅鱼圈区临港工业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博：
17: 鲅鱼圈区委呢，组织了2次百名网红进企业，帮助企业宣传推广这个大型活动。同时呢，区里的一些公益性的广告牌也帮助企业作为它的新产品的一个推广。
1: 张博是临港工业区对接嘉里粮油的专属企业管家，全权负责企业与各职能部门对接。每逢技改升级关键阶段，他都会驻场跟进。每次上门走访，他盯上了企业中水排放带来的成本难题。嘉里粮油一年的中水排放成本达20多万元，这不仅仅白白浪费了水资源，同时也加重了企业经营负担。
17: 我们最近谈了一个新的项目，矿石加工类型的，它需要用一些中水，它也起到了一个降本增效的作用。同时呢，对嘉里呢来讲，它这个中水被再利用了，双方形成一个新的共赢。
0: 政策扶持助力生产线换新升级，资源对接实现水循环降耗，一升一降之间激活了产业发展潜力。接下来，嘉里粮油计划在 AI 场景应用上加大投产，提高产品多元化发展。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魏磊：
18: 项目落地全程有专人跟进，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让我们不用分心琐事，专心搞生产搞创新。辽宁这片营商沃土壮大的企业，我们也愿意持续加大投资，和城市共同成长。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嘉里粮油加工产能持续释放，生产加工量大幅攀升，企业粮油加工原料进口金额同比增长20%。
1: 本台记者张静石、刘雨涵报道。辽宁省场景项目发布会昨天在沈阳举行，集中发布首批20个场景项目，以真实应用场景牵引技术落地，为产业升级开辟全新赛道。场景建设简单来说，就是把一项新技术或新产品放到一个真实的使用环境中去跑一跑，不再等技术成熟再找市场，而是先用场景机会牵引技术攻关，带动上下游企业集聚。首批发布涵盖具身智能创新中心、重大疾病医学科研等20个场景项目，更像辽宁向各行各业发出的一份实打实的合作邀约。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武文生：
19: 我们很多新的技术、新的产品，它要进入市场，它需要率先进行测试和验证，证明它技术的 有效性和可靠性，这是做好了对我们培育和发展新的生产力，加快这新的技术新的产品大规模的进入市场，是个多方共赢。
0: 会上同步出台辽宁省加快场景培育与应用三年行动方案，划定21个重点领域，搭建技术攻关、场景验证、产业推广完整链条。本场发布会其实是一场双向奔赴的对接会，一边是产业单位带着真实应用场景来找技术解法，另一边是科创企业带着成熟的自研装备来找落地场景。沈阳无惧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森林草原灭火无人机实现了真直打一体化处置，这套应急救援模式需要更多的真实应用场景去打磨。公司副总经理李斌：
20: 我们会通过跟大家的一些交流啊，通过不同的这个应用的场景，我们呢获取到了更多的一个需求，或者说大家带着这个问题和痛点来的。那通过这么一个平台呢，可以更好的为我们企业去来找到更加精准定位的市场。
0: 这次全省集中开放应用场景，相当于把供需两端直接拉到了一起，让好技术能快速找到用武之地。省发展改革委场景应用专班魏宇然：
21: 我们将围绕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常态化的摸排场景资源，形成重点场景能力图谱，形成全省高质量场景滚动接续建设的良好局面。
1: 今晚东北超将迎来最后一轮常规赛，赛后积分榜的前四名队伍将晋级半决赛。本轮常规赛有哪些看点？谁有可能锁定四强席位？我们来听听东北超官方解说员哈秋怎么说。
22: 东北超常规赛最后一轮四场比赛同时开赛，目前的积分榜上很有意思，根据东北超常规赛的排名办法，排名第一的沈阳队和排名第三的长春队理论上已经是确保出线了，但是排名第二的大连队现在在理论上啊还没有完全的锁定自己的出线名额。当然了，大连队的命运还是牢牢的握在他们自己的手里。简单来说，大连队只要在主场对阵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当中能够拿分，不管是取胜也好还是打平也罢，只要拿到分数，那么就能锁定四强的席位。如果取胜，则直接能够锁定积分榜的前两名。当然了，即便大连队主场爆冷不敌呼和浩特队，那只要另一场通辽队与延边队的比赛打成平手，那么大连队仍然能够晋级，只不过他们的最终排名会下滑到第四名。而对于呼和浩特队来说呢，那就是华山一条路啊，只有赢球才能出现。至于通辽队在主场对阵延边队的比赛，这个情况呢也和大连与呼和浩特的比赛有些类似，只要比赛分出胜负，那么赢球的一方就肯定晋级四强，而一旦打平，通辽队就将被淘汰了。延边队呢则需要祈祷大连队与呼和浩特队的比赛能分出胜负，他们呢才能晋级淘汰赛。怎么样，这东北超末轮的出现形式是不是很像一道复杂的数学题呢？辽宁广播电视台的多个频道和北斗融媒客户端也将同时来直播末轮的四场比赛，让我们共同关注这道复杂的数学题最终能解出一个怎样的答案。
1: 比赛将于今晚19:40正式打响，我台卫星频道、都市频道、体育休闲频道、影视频道、北方频道、北斗融媒客户端将同步直播四场常规赛收官战。
0: 8月13号下午，呼和浩特队抵达大连，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草原绿茵劲旅，大连市精心准备了一场海风邂逅草原的热情互动。本台记者刘高翔从大连发回报道。
23: 这里是大连北站，高1634列车载着呼和浩特队一行刚刚抵达。那本周六东北超的常规赛收官之战将直接关乎两支队伍的晋级形势，赛场较量看点十足，但在赛场之外温情先行。大连队的吉祥物连宝来到了站台来给球队接风，同时呢，两地的文旅团队还要来一场斗舞，来展现以球会友的城市温度。
0: 东北超呼和浩特队主教练刘月海：
24: 这场比赛对于我们队来说很关键，赢了大连我们才可以进四强嘛。所以我们这队员呢，从心理到身体上都调整都不错，也很期待这场比赛吧。
0: 东北超大连队领队王文勇。
2: 我们在抽签仪式的时候啊，我们说啊，就是呼和浩特队呢是我们这个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那么现在呢变成现实了啊，通过一场足球赛事更多的加强交流交往。
1: 活动现场主题为大连欢迎你的舞蹈快闪活动，氛围感拉满，大连老字号的槐花饼也送到了球员们手中。短暂休整后，球队将进入赛前备战状态。今晚的梭鱼湾究竟是蓝色巨浪席卷，还是草原劲旅更胜一筹？我们拭目以待。
0: 本台记者周冰凯、孟希桃报道，在辽作馆1300多件精品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阜新玛瑙雕刻是核心展陈门类之一。今天我们走进阜新，看看这门老手艺如何变成特色产业，又是如何带来收益的。
1: 一大早，阜新玛瑙雕刻师李东波就跟着师傅中国玉雕大师于杰研究起玛瑙摆件的细节。对于他们来说，这不仅是工作，更是他们热爱的事业。辽宁省玉雕大师李东波：
3: 我学这门手艺17年了，这门手艺对我来说就是铁饭碗。
1: 阜新玛瑙雕刻以巧色巧雕见长，巨人随色复形，依文造境，将大自然的馈赠化为笔下山河。经过多年的传承和创新，阜新早已经培养出了3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13位中国玉雕大师，并在全国玉石雕刻大赛上多次获奖。国家级非遗项目阜新玛瑙雕代表性传承人于杰：
4: 我也希望他们就是在未来啊，在我的基础上能够进行创新，能够做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1: 如今阜新玛瑙行业紧跟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时代浪潮，积极探索新的发展路径。阜新玛瑙协会在暑期组织了游学活动，让孩子们了解玛瑙的故事，亲手制作玛瑙手串。阜新市玛瑙协会会长巴丹丹：
5: 我们阜新玛瑙也在向文创积极的拓展，就像我手里的这个国粹花旦，是我们最初的一个设计。此外呀，我们也设计了以旗袍为主题的文创饰品，这些文创饰品呢都非常受大家的欢迎。
0: 目前阜新拥有3个专业展馆，4大专业市场，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相关从业人员超过50000人。阜新玛瑙还在积极拓展辽作馆、文博场馆、电商等文旅消费新场景。阜新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局长杨简旭：
6: 常态化的开展玉石雕刻、电商直播等等的技能培训，带动群众就业创业，增收致富，激活文旅消费潜力，以实实在在的产业成效、民生成果来擦亮我们阜新世界玛瑙之都的城市名片。
1: 本台综合报道，2026长海海钓精英挑战赛日前在大连长海县獐子岛落幕。来自18个省市地区共35支战队、140名海内外选手参赛。经过2天海钓竞技，最终评选出团体冠亚季军、最大单尾奖、最佳女钓手和最佳船长奖。
0: 省药监局近日联合省卫健委、省医保局印发通知，9月1号起，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和生产企业要确保药品在上市销售时实现一核一码。9月30号起，全省3级公立医疗机构率先实现购进药品全品种入库扫码上传。
2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大连、抚顺、本溪、丹东、辽阳、铁岭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最低气温阜新、铁岭、朝阳17到18摄氏度，其他地区20到25摄氏度，最高气温大连、本溪29摄氏度，其他地区30到31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北风转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玉植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7: 白话公道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8: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接下来的时间共同了解天气情况。锦州今天白天全是晴，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2度，黑山北镇临海31度，夜间晴，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2度，黑山易县20度，北镇临海21度。再为您播报一遍，锦州今天白天全是晴，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2度，黑山北镇临海31度，夜间晴，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2度，黑山易县20度，北镇临海21度。提醒各位随时注意天气变化。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时间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
2: 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察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7%，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在军事化危险行径。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
4: 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5: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4: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价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铲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开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
3: 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
0: 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 90%， 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 92%， 水质达标率超 99%， 8.9 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3: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4: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5: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6: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7: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7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届时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 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曼国村村民玉坎班。
9: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8: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10: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既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

0: 幸福感、安全感。
1: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2: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玲：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4: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5: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3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7: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6: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7: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棘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2等奖。
6: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的现代化建设。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38.19 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 61.94 万亿元，同比增长 9.3%。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 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3: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2: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4: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5: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裹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7: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6: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8: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6: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9: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6: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桃城镇引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1: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5: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7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1: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10: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 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11: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5: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

0: 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0: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1: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
0: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0，低于7月的55.2，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
1: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3: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4: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2: 1楼到了。
3: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4: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3: 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4: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5: 这不是方便吗？
4: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3: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4: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6: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7: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8: 北京时间7点整。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

0: 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清晨之音，
2: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2: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666新闻早报，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锦州今天白天全是晴，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2度，黑山、北镇、临海31度，夜间晴，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2度，黑山、易县20度，北镇、临海21度。欢迎各位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子诺。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8月1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队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学习考察，开展经贸洽谈，推进项目合作。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会见了孟华强一行。辽宁省青言青语理论宣讲示范团第10组走进锦州市直机关，开展宣讲活动。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年初以来，市人社局以转作风、树新风、促发展、全力优化营商环境为总抓手，推动人社服务提质增效。立秋过后，暑热依旧，我市广大快递从业人员不惧酷暑，坚守岗位，全力保障快件高效配送。临河区石桥子街道文正园社区开展退休职工、小区居民非遗文化作品展。宝安街道新龙社区开展立秋节气健康科普宣传活动。黑山县司法局深入辖区内食品加工、风力发电等企业，开展生态环境专项普法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8月1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队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学习考察，开展经贸洽谈，推进项目合作。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会见了孟华强一行。会见中，王和生对锦州市考察团到访表示欢迎。他说，当前哈尔滨正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积极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与锦州产业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希望两市加强沟通对接，形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孟华强代表锦州市委市政府对哈尔滨给予锦州振兴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锦州正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希望双方在东北全面振兴进程中寻找合作契合点，深化创新协同，推动两地合作迈上新台阶。随后，孟华强一行深入高校企业考察。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孟华强与学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刘挺座谈。孟华强指出，哈工大在机器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智慧医疗等领域科研实力雄厚，希望双方在共建科创平台、核心技术攻关、人才联合培养等方面加强合作，探索科创园新模式。刘挺表示，锦州产业方向与学校优势学科高度契合，学校将在锦州设立专业的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为锦州产业转型提供全方位治理支持。在北大荒农垦集团，孟华强与集团总经理陈友芳会谈时表示， 希望集团进一步扩大在锦产业布局，推动港口从物流通道向产业承载平台延伸。陈友芳表示，将依托锦州优质花生资源，实现本地优化生产，与锦州企业渠道共享、品牌共建，同步深化物流合作。在哈药集团，孟华强一行参观三京制药展示中心，了解企业制改数转进展。孟华强表示，锦州在制药包装、化学原料药、医药仓储等领域基础扎实，五所三甲医院可为创新药临床试验提供支撑，期待双方深化对接合作。哈药集团副总裁夏继成表示，集团在原料药研炼、补炼、强炼、出口物流通道建设方面与锦州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双方发挥优势，推动更多合作成果落地。孟华强一行还考察了哈尔滨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实地了解哈尔滨在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城市更新及文商旅融合发展方面的经验做法。市领导蒋立新参加考察。理论宣讲，初心出彩，青春力量，凝心聚力。8月13号，辽宁省青言青语理论宣讲示范团第10组走进锦州市直机关开展宣讲活动，全市170多名青年理论宣讲工作者齐聚一堂，认真聆听、用心感悟示范团4位青年宣讲员的精彩分享。来自不同领域的宣讲员们结合自身的经历，以青年视角与话语解读15五蓝图，用一线故事凝聚振兴力量，搭建起党的创新理论与基层青年的连心桥。本次宣讲打破传统单一的说教模式，4位青年宣讲人带来4种差异化、创新性宣讲形式，以青年视角讲理论，用身边故事画担当，让严肃理论变得鲜活生动、可感可学。宣讲员结合自身经历，分别以实物展示的方式宣讲以地质青春奔赴15五新征途，展现科研青年扎根基层的责任担当，通过情景对话式带来心向阳光、青春敢为，彰显新时代青年实干奋进的风貌，以铸魂利剑、守初心、兵工薪火要辽宁的温情叙事，讲述红色传承与追梦历程，更续红色血脉，以才智之力助振兴之基，深入浅出解读财政政策赋能辽宁全面振兴的实践路径。整场宣讲将宏大理论转化为接地气的青春故事，既是省级示范宣讲，也是针对本土骨干的实战培训。参训青年宣讲员纷纷表示，今后将把所学转化为动力，用身边故事讲述好党的创新理论，将把新思路运用到红色讲解当中，用心传承红色基因。下一步，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建强本土青年宣讲队伍，创新载体形式，常态化开展特色宣讲，让青春之声响彻基层，凝聚青年奋进实干、助力振兴发展的磅礴力量。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年初以来，市人社局以转作风、树新风、促发展，全力优化营商环境为总抓手，以作风之变赋能就业、创业、社会保障、人才培育、劳动维权等重点民生领域，以务实举措推动人社服务提质提效，切实增进民生福祉，助力地方发展。聚焦就业创业赋能增效，创新服务举措破解企业用工、群众就业供需难题，通过领导包保、骨干联企机制，精准对接企业需求，累计解决用工、招聘、政策咨询等各类问题298条，助力企业招聘人才5261人。创新开展企业 HR 公益培训、沉浸式探企直播带岗等特色服务，有效提升企业用工管理水平，拓宽群众就业渠道。 同时积极搭建创业赋能平台，依托辽西郡举办创业选拔赛，优选项目斩获省赛二、三等奖各两项，实现赛事历史性突破。四家机构成功入选省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上半年，全市城镇新增就业、失业人员再就业、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等指标均完成双过半目标，就业大局持续稳定向好。立足便民、惠民导向，优化提升社保经办服务，让群众办事更省心、更舒心、更暖心。依托国家社保12333平台、辽视通等渠道，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体系，打造多个一件事一次办服务平台，实现更多事项网上办、掌上办、就近办。积极推行听、问、帮、答四步工作法，用通俗化解读、精细化服务解答群众疑惑。深化银政合作，布设自助制卡一体机，多个银行网点实现零卡换卡一站式服务。同时针对老弱残障特殊群体开通绿色通道，提供上门服务。上半年各项养老、工伤、失业待遇均按时足额发放，暖心社保服务直达群众身边。围绕产业发展需求，精准开展引才、育才、技能培育工作，夯实人才发展根基，深入开展走访调研，摸清重点企业紧缺人才底数，强化校地合作与产学研协同，着力破解企业引才难题。紧密对接市场需求，面向各类重点群体开展特色技能培训课程，深耕本土劳务品牌建设，跨区域打通产教评技能生态链。上半年全市完成职业技能培训8255人次，技能等级评价5317人次，为驻警高校引进17名高层次人才，以人才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劳动维权领域，坚持源头治理、关口前移，全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高效办理12345政务服务热线诉求，健全劳动争议案前调解机制，严格落实信访守办责任，规范闭环处置流程，大幅提升纠纷化解效率，紧盯重点工程项目，常态化排查化解欠薪隐患，高效处置欠薪线索，防范各类欠薪风险，有力推动了劳动维权工作实现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转变，全力守护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立秋一过，不惧酷暑，坚守岗位，奔波穿梭在大街小巷，全力保障快件高效配送，用汗水守护城市正常运转，牢牢守住群众家门口的便利和烟火气。近日，记者在城区多处快递网点及配送路段看到，午后的户外气温居高不下，路面热浪升腾，体感闷热难耐，各个快递站点内却是一派忙碌有序的景象。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快速分拣、归码归类、打包装车，一件件快递件被精准整理有序装车。烈日下连续奔走，快递员的工作服早已被汗水反复浸透，紧紧贴在身上，额头、脸颊布满了细密的汗珠。即便高温难耐，体力消耗巨大，大家依旧保持着高效节奏，逐户派送，耐心服务。高温作业不停歇，暖心保障。与此同时，市总工会深入开展夏季送清凉慰问活动，将快递一线从业人员纳入到重点慰问范围，慰问覆盖全市各县市区快递企业，为奔波在烈日下的新业态劳动者送去防暑物资和贴心关怀，有效缓解一线人员作业压力。在炎炎社区石桥子街道文正园社区会议室内，一场精彩纷呈的退休职工、小区居民非遗文化作品展在这里开展，一件件精美巧妙的剪纸造型、栩栩如生的面塑作品整齐陈列，吸引众多参展人员、参观者驻足观赏，提供文化需求，选取辖区内退休职工居住较为集中的8个社区开展活动。 活动涵盖非遗文化作品创作展、锦绣之州摄影展、电网发展书画展等多个特色主题，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极大丰富了老同志的与联办社区邀请有关

0: 专业人士或有一定专业知识的退休职工，为参与文化大讲堂的居民和退休职工授课，详细讲解剪纸、面塑、摄影等基础技巧。锦州供电公司退休职工张关文说，大家平时非常喜欢剪纸面塑的退休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目前社企共建文化大讲堂活动已在四个社区举办了授课和作品展，参与活动的退休职工和社区居民200多人次，参赛的各类文化作品达350多件。全媒体记者李可、徐阳阳报道。民实际需求，社区创新宣传方式，通过居民微信群推送、朋友圈普及、入户走访宣讲等多样化形式，提醒居民根据实时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重点提醒老年人、儿童、体弱人群做好夜间保暖。有效。近日，黑山县司法局深入辖区内食品加工、风力发电等企业，开展生态环境专项普法进一线活动，把精准法治服务送到企业家门口。本次活动聚焦群众关切的生态环保问题，推行按需普法上门问诊服务模式，案例细致解读生态环保法律法规，明确生产经营法律红线，指导企业完善环保管理制度，从源头上减少污染问题，切实守护周边居民生活环境。面向风力发电新能源企业，普法人员围绕绿色低碳发展。生态者李可、王玉红报道。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节目，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听众朋友们，各位球迷朋友们，注意了，绿茵争锋，热血呼和浩特，8月15号19点，大连能否闯入东北超四强，成败在此一举。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全程高清直播，同步直击赛场，为足球赛事狂欢呐喊助威。咱锦州球迷从来都是东北足坛足破门，每一场热血对抗尽情喝彩。看一场热血足球赛，逛一座山海英雄城，品一席烟火锦州味儿。8月15号星期六19点，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共赴东北超绿茵盛宴，畅游锦绣之州，咱们不见不散。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安排。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群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
0: 不仅是承诺，更是行动，
1: 是优势，更是未来。

想要。为了绿水青山好，为了天上白云飘，垃圾分类要牢记，这个绿色生活共创造。垃圾分类有妙招，学校教育不能少，老师课堂板标语加海报，大爷大妈记得牢，准确投放不混淆，见着邻居分不好，主动指导真周到，一老一小都做到，大家一起更要好，你我要是没做

0: 到咱那小脸儿牢，资源循环利用好，全民参与热情高，文明城市更闪耀，人人争当环保侠，幸福生活看今朝，看今朝。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的参与。
2: 锦州新闻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86。
3: 每日清晨，与我们一同迎接第一缕阳光。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呢，共同了解天气情况。今年利用超过15天的超长生命史，超7000公里的超远奔袭距离，还有直径覆盖面积超过1300公里的超大环流云系，以及超强的造雨能力，刷新了大家对台风的认知。目前白海豚的残涡影响还在继续，但未来呢变化并不大啊，升降的幅度在1到2度左右，那全省最高温呢30度上下，大连本溪最高温29度，其他城市30到31度，夜里的体感也非常的像哈，像各地呢最低温都在20度左右，大部分在20到20度。那预计白海豚残涡对我省影响较小，在和高空槽的共同影响下，本周日到下周一会给我省带来降雨过程，其中东南部地区雨量稍大。周日早上8点到下个周二的早8点，大连、鞍山南部、抚顺、本溪、丹东阵雨，也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这场雨呢，也只是暂歇一天，下个周三啊，又一轮降水会再次展开。总之，未来一周，我省降水会比较频繁，大家临出门前啊，一定要关注好最新的预警天气预报信息，合理安排好。
5: 生活有品位，垃圾要分类。
6: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7: 原来是这样啊，充分利。
8: 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6: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
9: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8名共产党员获颁党内最高荣誉7一勋
10: 一线的金牌调解员，创新基层矛盾调解模式和群众工作方法，用温情解民忧，以真诚暖人心，被群众亲切称为老马。
9: 老马在2020年国家公考申论题地级试中，马善祥的事迹成为考试材料。网友们感慨，有一种老朋友得了奖的感觉。老马，我第一次见你是在申论，再一次见到您，您是获得了
11: 油烟污染的着迷了，邻里的矛盾的着迷了，单个的看都很小，但是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这就是大。我能够坚持在街道33年做群众工作，就是因为小事入手，让人脚踏实地，小中见大，让人充满价值感。我们还老马带小马之心，你不能把它理解为一种奉献精神，这是我的信念，我不要辜负了组织的希望，也不要辜负了这种信念。
12: 冰冻饮料是不少人对抗炎热夏天的利器，但是有些饮料放在冷冻室里冰冻，却隐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易炸裂。很多碳酸饮料的包装上也都明确标明，不可加热或0度以下冷冻。如果想要饮用冰啤酒或冰碳酸饮料，可以放入冰箱冷藏区域，一定不要放入冷冻区域。
4: 已过，不少朋友觉得呀，进入秋天之后呢，这春季开始的花粉过敏也该结束了。但实际上，对于我国北方许多地区来说，夏末秋初恰恰是另一轮花粉过敏需要重点关注的时期。医生提醒广大市民，如果最近反并不是止痛普通的换季感冒。医生介绍，夏末秋初同样存在明显的花粉高峰，每年七月下旬起，蒿草等草本植物逐渐进入到花粉活跃期，部分地区可以持续到九月，与春季差。对于容易过敏的人来说，夏末秋初可能啊正是另一段需要格外注意的花粉季。近些年来，花粉季的持续时间和花粉暴露强度还受到气温、降水、空气污染等多方

0: 面环境因素影响，会增加部分人群的过敏和鼻涕。那怎么判断是过敏还是感冒呀？那医生表示啊，两者确实有不少相似之处，所以呢，很多花粉过敏患者一开始就会觉得，哎呀，以为自己是着凉了。但是有一个症状特别值得注意，那就是痒。医生说到啊，普通感冒呢，通常具有一定的自限性，大多数人在一周左右会逐渐的改善，而花粉过敏，只要过敏源暴露仍然存在，那症状可能会持续或者是反复整个花粉季。当然，这些也只能作为初步判断的线索。如果说症状明显，持续时间较长，或喉、气管和支气管并不是彼此完全独立的系统，而是连续的呼吸道。那么花粉等吸入性过敏源啊，可以诱发哮喘症状和急性的加重。哮喘发作时呢，可能会出现咳嗽、喘息、胸闷以及呼吸困难，所以按照鼻炎或者是感冒来处理。那说到预防过敏，怎么样能更好的啊去做到呢？有一些要点，医生啊也是在这里提醒大家，外出前要关注当地花粉浓度、天气和空气状况，以及杂草茂盛的区域久留。外出的时候呢，根据自身情况佩戴合适的口罩和眼镜，减少花粉与鼻腔、眼结膜直接接触。需要提醒的是啊，普通口罩呢并不能完全阻断所有的花粉，所以不能把戴口罩简单理解为可以无限的增加户外暴露之后呀，这花粉水平较高的时候啊，根据当地情况，你要适当的减少长时间开窗，有条件时可以使用具有颗粒物过滤能力的空气净化设备，并定期清洁或更换滤网。医生提醒广大市民，夏秋花粉季期间偶尔打几个喷嚏不需要过度的紧张，但是如果啊最近反复的出现鼻痒、眼睛痒啊，连续的打喷嚏、清水样流鼻涕，甚至进一步出现了夜间咳嗽、胸闷、运动后气短或喘息，就不要一直把它当作普通。好，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来关注一下锦州今天的天气情况。锦州今天白天全是晴，北风3到4级，海绵风。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欢迎。

0: 当时瓦斯图，
1: 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安全生产大于天。
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4: 挂掉。
5: 挂掉。
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4: 删除。
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7: 不信。
3: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4: 不说。
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8: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
9: 尽在666新闻早报，广播民生资讯，贴心关注你我生活，深入挖掘民生热点，让你与生活紧密相连，时刻掌握民生动态。
10: 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相关的报道和指导。
11: 极端天气影响下，列车停运、航班取消时有发生。
12: 汛期服务台为您梳理极端天气下客票退改的要点。
13: 当日，携带购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全国任意火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或者通过铁路12306手机 APP 在订单中找到本人车票或已支付。

0: 付订单，选中对应行程线上办理退票，两种方式均不收取退票，享受免费退票或者一次免费变更服务。如发生票价价差，按规定收取，航空公司可协助旅客安排食宿，但相关费用一般由旅客自理，航司不提供经济补偿。已购买延误险的旅客可凭航班变动证明向保险公司申请。
1: 好，听众朋友，看看时间，今天以上内容就是本时段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子诺，编辑朱宏宇、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红佳。